0: 你的凉拌。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和埃及一致反对以色列暴行，并且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教育部将每天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实体上课或者是居家学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枪击案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埃及在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暴行的立场上保持一致。首相达德苏让伊布拉欣指出，两国致力于协助受到冲突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民，同时我国也感谢埃及在协调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首相强调，我国和埃及的密切合作有助于推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减轻巴勒斯坦人民，尤其是加沙地带的民众所承受的苦难。首相达德苏让伊布拉欣指出，国家发展必须取得平衡，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也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他强调，昌明马来西亚高瞻远瞩、扎根大地的理念，体现了国家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必须同步提升社会福祉。这是因为国家发展不应该只是着重于投资和科技，也必须关注人民的实际生活，包括薪资水平、物价、残障人士的便利设施，以及人民的基本需求，确保国家进步的成果可以惠及各个阶层的人民。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Abdul Ghani 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通过发放现金援助以及减轻税务负担，协助人民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他说，现金援助有助于人民应对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销，而税务扣除则让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班族的受惠。他表示，这些措施让人民可以直接受惠于财政预算案，减轻日常生活开销的负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ad Ali 欢迎政府为捐赠食物及设备，协助推动爱心食物银行的计划的各方提供特别税务减免。他说，这项措施有助于鼓励更多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参与援助有需要的群体。
2: Tetapi ia juga sebenarnya satu agenda untuk mengelakkan pembaziran melalui penyelamatan makanan dan sekaligus dalam usaha kita memelihara alam sekitar。
1: 阿米赞表示，贸生部将尽快和财政部进一步商讨相关的税务优惠的落实机制，而这项扣税措施将从明年2027年1月1号起生效，并且持续到2030年。随着本地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教育部宣布各州教育局将根据每天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学校是否照常上课，或者是改为居家教学模式。教育部表示，A 组学校的运作安排将在每个星期六下午2:45之前公布， B 组学校则在每个星期天下午2:45之前公布，以便寄宿生以及家长提前安排返校或者是返家事宜。至于其他上课日，各州教育局将根据环境局公布的数据，在下午5:45之前宣布学校是否照常运作。卫生部监测数据显示，国内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 10.43%， 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的病例则上升 26.47%。 有关数据来自卫生部全国78家指定卫生设施针对烟霾相关疾病所进行的监测。卫生部指出，呼吸道感染病例从第39个流行病学州的3509宗增加到新一州的3875宗，结膜炎病例也从102宗增加到129宗，不过哮喘病例则有所下降，从535宗减少到462宗。雪州巴达林赛野住宅区发生持械袭击事件，多名男子涉嫌手持危险武器攻击一名本地男子。 警方事后逮捕了五名男子，协助调查，并且起获一把八冷刀和一把锯子。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沙姆苏里马麦助理总监指出， 警方在10月9号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名本地男子报案， 指自己在一处的住宅区遭到几个人手持危险武器袭击。警方也发现一段和案件有关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并且逮捕了五名涉及这起事件的本地男子， 其中三名年龄介于30岁到40多岁的嫌犯，他们涉及多项刑事以及毒品案件的犯罪前科。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 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先来关注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 我国巴黎奥运会羽毛球铜牌得主李子嘉奋战3局输给老对手来自丹麦的世界排名第6的安东森，止步男单四强。李子嘉昨天在男单半决赛当中以11比21、21比15、16比21不敌安东森，在双方11次的交锋当中，这是李子嘉输掉的第6场比赛。 这个星期在北极羽毛球赛场是李子嘉从2024年澳洲羽毛球公开赛之后，时隔2年再次跻身超级500赛四强。虽然没能重演当年一路杀进决赛并且夺得冠军的戏码，但是李子嘉仍然取得近期的一大突破。这是李子嘉继今年7月初在加拿大公开赛之后，今年第二次晋级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四强。 泰国政府正在研究向所有国籍搭乘飞机离境的旅客征收1000泰铢，或者是相等于大约122ringgit的离境税。虽然该草案还在公众咨询阶段，但是已经引发泰国旅游业者的反弹，认为额外费用将增加旅客负担，影响泰国的观光竞争力，呼吁政府暂缓推动。 根据离境税法草案法则，计划向所有国籍搭乘飞机离境的旅客收取每次1000泰铢，陆路和海路离境初期不征收，目前还在公众咨询阶段。泰国财政部表示，提出这项法案是为了在财政纪律框架下更有效地运用国家资源，并且提高未来应对可能紧急情况的弹性。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名男子在当地街道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了2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吞枪自尽。 报道说，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登陆美国东南部的飓风伊萨亚斯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大约有80万户居民停电。路透社报道，伊萨亚斯星期六清晨登陆之后已经减弱成热带气旋，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危险天气依然存在。 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预计将面临风暴潮、突发性洪水、强风以及龙卷风的威胁。当地媒体和政府官员证实，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各有一个人因为树木倒塌而不幸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国伊朗冲突的构想。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和特朗普通电话。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埃及一致反对以色列暴行，并且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教育部将每天监测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实体上课或者是居家学习。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枪击案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2014年的今天，Sidi Aisha Alias 成为我国首位在国际脚踏车联盟越野马拉松系列赛中登上领奖台的女选手。Sidi Aisha Alias 在总长75公里的比赛中，以4小时15分20秒的成绩夺得季军。这项佳绩让她成功获得了2015年国际脚踏车联盟山地脚踏车马拉松世锦赛的20个直通名额之一。除了她之外，另外两名本地女选手 Masiyaton Muhammad Razi 和 Junaida Juice 也同样获得了参赛资格。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9月至明年4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GMA 官方网站 nag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3: 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来自 Papa。 2027年财政预算案里，我最关注的是最低薪金将在明年6月调高至每月2000令吉。如果我符合这次调整的条件，每个月多300令吉买菜打油都能比较松动一点。对我来说，这笔钱真的有帮助。
2: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4: 你是我的凉拌，
5: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4: 也是他的凉拌。
5: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4: Saba VFM， 你的凉拌。
5: I could be yours。
4: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6: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0: 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上午9点14分，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目前呢，我国多个州属依然是被烟霾笼罩着，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呢，记得要佩戴口罩，以及尽可能的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多多的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希望烟霾早日散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关注焦点。节目的开始送上本地歌手阿牛陈庆祥演绎的这一首歌《一脚定江山》。
7: あの、フットボールですか？
8: 没错，足球嘎嘎。

0: 非常好听也非常温暖的一首歌，若月亮没来，来自王宇宙及乔俊成演绎的歌曲。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王鹤野大风吹。

0: 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十八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0883694003。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2: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内陆及古达局部地区有雷雨，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斗湖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西海岸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2: 沙巴 VFM 你的良伴，9点26分送上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在斗湖丹绒八度老物木堂合成综合木材工业中心一座存放木材和木板的仓库，昨天早上发生大火，整座仓库被烧毁。方面也看到一名38岁的男子的数码钱包疑似被未经授权存取，导致名下加密资产被转走，蒙受高达1247万令吉的损失。另一方面，通讯部长呢都斯里法米指出，国家数字网络计划 Jandela 的第二阶段将重点关注沙巴及沙拉越内陆地区，涉及约2000个地点，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用各种最新科技方案扩大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另外，沙巴州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纳都詹士拉迪相信，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联邦教育部明年拨给沙巴的款项将有所增加，预计介于4亿至5亿令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36送上王月安的会开花的云。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好的，9:45，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前两天公布的这一个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摘要。首先来关注的是这个有关于公积金、社险及零工人员的这一方面的消息。2027年财政预算案宣布，每名大马公民年满18岁时，将自动注册成为公积金局的会员，鼓励年轻人提早建立退休储蓄。另一方面呢，这一份草案也宣布，政府和 Grab 将共同出资1亿6000万令吉，从2027年起改善电召车司机和外送员的收入及福利，涵盖车辆保养、保险和社险支持。那根据这一份草案呢，政府和 Grab 的配套预计让中位收入水平的电召车司机每月净收入最高增加227令吉，外送员最高增加100令吉。那同时也将为电召车司机和外送员提供35%的社险配对缴纳奖励，如果平台公司也承担缴纳，政府配比比例可提高至50%。那同时呢，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为17个非强制投保行业的自雇人士提供70%的社险配对缴纳奖励，预计超过20万人受惠。那同时，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将为电召车司机和外送员提供公积金配对缴纳奖励，每年最高600令吉，终身累计最高6000令吉，鼓励他们储备退休生活费的。还有就是这一份草案也宣布，国民储蓄银行 BSN 和 Agrobank 将提供2亿7000万令吉的融资，协助零工人员创业或购买第一间房屋。9:47，送上王洛林翻唱的这一首歌《我只在乎你》。

非常轻快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本地歌手啊，来自马来西亚吉打州亚罗士打的00后新生代创作歌手林泽演绎的这首歌《月儿满满》。很快的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首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的《我的缘分小心翼翼》。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沙巴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拍看9000万人民币演出法教吸费伊斯兰宗教团体。2027年财政预算案推动迷信及中小型企业入券全球市场。沙巴研究特别措施应对医疗挑战。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今年提供并发文学校吸费伊斯兰宗教团体界演出拍看，提高至9000万人民币。比去年计7000万人民币增加2000万人民币。沙巴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吉诺表示，银行拍看计增加，体现州政府致力于改善教育条件计决心，同时也协助宗教团体进行建筑维修及日常运作。其讲沙巴政府注重坚持沙巴优先计原则，并致力于推动全面教育，通过公平、平等及包容的方式，确保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民都能获得教育机会。德杜斯里哈吉吉是在三大建中华中学法通中心礼堂主持开幕仪式时，这样表示：今届讲词由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德杜 James Ratib退回圣托。此外，德杜斯里哈吉吉表示，沙巴政府今年也将沙巴政府奖学金的拍看提高至1500万人民币，以培养更多具备高技能的人才。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加强迷信及中小型企业界各项措施，预计将要促使本地企业家提高生产力，并进一步入券集资市场。沙巴马来工艺大学管理及商业学院教授 Dr. Nabila Azwa Ambat 表示，专业资金、技能培训、前进引进及数码化是提升迷信及中小型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尤其对沙巴企业来讲更为关键。Dr. Nabila 认为，强化迷信及中小型企业以及增加投资，有望为沙巴创造更多创业机会。他也强调，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以充分发挥沙巴在农业及渔业两块的巨大潜力。克莱巴干吉会议员达杜安迪·穆罕默德·苏亚迪·班迪欢迎2027年财政预算案增加便宜沙巴的拍看，其呼吁当局加快落实充电工程，包括南浦长眠天庙连接项目，以解决沙巴东海岸及西海岸之间的天桥干扰问题。其是在调府医院主持世界精神卫生日召集庆典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安阳表示。此外，其也呼吁当局提升莫洛代、卡拉巴干、沙布鲁套路街设施，以加强套路安全，包装公路使用者。政府宣布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加倍提供公共服务局奖金，并沙巴及沙拉越出生的学生获得民众正面回应。民众认为，银行措施是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重要平台，要注意培育更多 GPD 时及专业技能的年轻一代，同时减轻经济条件教育家庭的负担。沙巴政府将研究推行特别措施，以应对州内医疗两月所面对的挑战。沙巴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里马哈吉吉诺表示，州政府也鼓励民众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其中包括跳过每年期盼的国家体育日，确保人民保持健康及发育的生活方式。
其他在吊阿兰操场为召集吉加体育热签订主持许莫晓安阳表示，拉杜斯里哈吉兹指出，沙巴检验街目标是通过五座主要梯器分配在吊湖、散达镜、爆腹、固塔、吸镜天牛，吸引651,620参与相间发通。其讲吉加体育热除去推通侨闲吸体育发通，也是发起有潜力人强运通人街平台。发通上，当局也向吊阿兰烟十二座体育协会颁发每座3000人吉加随战演出。此外，场面欢乐炮及欢乐铺行发通，吸引大约5000人参与。古纳少处发生会调赴吉加体育热牵电街主攀梯期，吸引超过4000人参与。沙巴抢人体育发展及创意建设部处理部长拉杜斯里·德·阿尼尔·山夫表示，日向发通体现该部门积极推动体育发通，以及促进各烟抢人发展街决心。其他在古纳举行街调赴吉加体育热牵电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安勇表示，拉杜斯里·德·阿尼尔也透露，沙巴政府已经拍勘兴建古纳新体育综合中心，不过要跟烧焦土地的建议目前仍在电台追踪决定。其讲日向体育综合中心兴建计划，要望吸引更多人民参与体育发通，同时为发起及培养本地新一代运动员提供平台。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拍勘9000万人民币援助华教吸会伊斯兰宗教团体。2027年财政预算案推动微型吸中小型企业入券全球市场。沙巴研究特别措施应对医疗挑战。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2: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4: 嗨，大家好，我是王大牛，来自帕帕。2027年财政预算案，沙巴获得187令吉的联邦拨款。我身为沙巴人，我最关心的是拨款能带来什么改变。我期待自己住的地方要有水咯，有电，那个马路不要很多洞哦，更完善哦，日常生活也更方便。
3: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怎么 VFM 你的两半在村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日，时间是10:12，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Hello，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四姑的吴桂清。
3: 好的，桂清，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送给马坡的黄秀林、罗伯新山的林柱儿、黄林田古定邓雨晴、杜秀英、头音，祝福听歌愉快，国龙祝你播音愉快。
3: 谢谢贵亲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我再去。
3: 好，谢谢你，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安，你好。
3: 早安。
5: 祝日子平安。
3: 好。

0: 谢谢你也一样，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来自大山脚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1: 我要把歌曲祝福明天生日的李碧华和20号的林珠儿，祝他们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同时点给邓琴、黄光耀、欧阳佑顺，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1: 谢谢你，
0: 拜
1: 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我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曹富明。
0: 好的，富明，来请说。
2: 首先祝国荣波云愉快，
0: 谢谢你。
2: 接下来我要祝福李碧华10月12日生日快乐，祝碧华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也把祝福送给赖小熊、陈清河、王翠琴、杨宝华，祝大家生活如意，身体健康。
0: 好的，谢谢富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李国荣，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哦，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好的，思国，来请说。
3: 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和新山的林珠儿，并祝珠儿10月20号生日快乐。还有点给黄林腾、黄丽晶、槟城大三角拉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啊，包括国荣你收听了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1。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4: 国龙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好的，秀英，请说。
4: 我要点给妈妈，要点给林珠儿，还有赖小熊，要就是还有这个大嫂姚雅丽，要就是还有修大哥咯，要就是还要点给苏秀美二姐，要就是还要点给国龙你咯，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好，送上青山的歌曲《爱的誓言》，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 SOBO VFM 你的两半。

0: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我是大陆叶国兴的杨滨江。
0: 好的，滨江，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送给
0: OK， 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啊，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来请说。
2: 今天要点给啊12号明天生日的李碧华以及陈思妮啊，14号的叶一鼎，17号的李宝清和沈雪晶啊，包括国荣你一起来收听啊，祝大家生日快乐，福寿安康，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2: 啊，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李碧华。
0: 李碧华，好的，生日快乐。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回谢祝福我生日的好友们，回谢给曹富明、陈桂英、叶叶兰、李雅芝、古静、杜秀英，最后点给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生日，周日愉快。
3: Oh, OK，
0: 嗯，好，
3: 谢谢你，
0: 拜拜，
3: 谢谢你。OK， 拜拜。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
0: 早安。
4: 我是
0: 地打
4: 柯国明。
0: 好的，国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洪宝林，也祝碧华明天生日快乐，谢谢。
0: 好的，谢谢国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国荣早安。
0: 早安，请问
5: 是
0: 哪一位呢？
5: 我
0: 是
5: 国兴十里的蔡长妹。
0: 好的，长妹来请说。
5: 点给马金凤、李凤凤、陈明珠、李雅瑞、陈清河，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
5: 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早安，我是资宾六啊。
0: 啊，好的，资宾六，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我想要把歌曲啊点送给阿杜啊，还有林阿杜是在槟城住的，还有是那个Joe的那个林珠儿。还有那个Tony Tian 啊 ，Joseph Chin 啊 ，Oshia 啊，还有接下来还要谢谢他们在沙巴 BFN 里面和时常和我互动啊，谢谢他们，非常谢谢他们啊，还有要点送给漂亮主播郭勇你收听哦，谢谢在。我加入这个沙巴 BFN 呢，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好像一年多了哦，在你的脸书里面，好像是一年多了。
0: 好的，
6: 在这一年多里啊，谢谢你给我互动啊。
0: 啊，好的，谢谢资宾六的参与和这个祝福。好，
6: 祝福你天天开心，开心天天啊。
0: 好的，
6: 周日愉快哈。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周日愉快，
6: 谢
0: 谢参与，
6: 谢谢，
0: 拜拜
6: 啊。
0: 好的，这时候一起来听歌，送上张小英的《爱河水长流》。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10:2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2: 早安。
3: 主持人 Selamat pagi。
1: Selamat pagi， 翠琴。
3: 对，今天祝你上班愉快。
1: 谢谢，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大三角的大作黄清德，还有渭南的陈爱丽，新山的黄秀玲、林珠儿，还有吉他的柯国民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1: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谢谢。
1: 好，谢谢你，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查波利是吗？
4: 是啊。
1: 好的，周日愉快，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歌曲送给10月生日的林珠儿，祝她生日快乐。还有点给王正勤、祝健康、李水平、杨露娇和国荣你。祝大家收听愉快，生活愉快，祝国荣当班愉快，谢谢国荣，
1: 谢谢乔伯利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拜拜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5: ，Hello，
1: 是的， Hello?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请说。
5: 我是听得到吗？
1: 听到，请说。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沙巴的李锦香、拿督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玲、婆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新山的李碧华，10月12日，明天生日快乐。不管年龄有多大，李碧华开心快乐走下去，谢谢。
1: 好的，谢谢祝儿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5: 好，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大楼叶口径的杨边江。
1: 杨边江，好的，刚才断线了，好，来请说。
6: 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间断线了。
1: 好的，来请说。
6: 我要把祝福留言给温雨燕、温可冰、黄丽敏、芝芝、温可冰偷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大家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再见。
1: 谢谢滨江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国荣。
8: Hello， 国荣。
1: 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还在线上吗？喂喂。OK， 断线了，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啊，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9: 上班愉快啊。
1: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9: 我是来自渭南的李陈蕊。
1: 陈蕊，好的，来请说。
9: 今天把祝福送给

0: 平安喜乐，再点给贵南的陈爱丽以及其老婆曹富明还有郭永礼一起来收听，祝大家新歌愉快，平平安安，谢谢。
1: 嗯、好，谢谢陈蕊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同样的平平安安，开心每一天，谢谢。好，这时候送上刘秋怡的看月亮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obo VFM 你的两半。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10:3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早上好，
1: 早上好，爱卿。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喂喂，还在线上吗 ？OK， 断线了，好，没关系，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喂，喂荣，你好啊。
1: 你好。
3: 啊，早安啊。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祝福你开开心心，
1: 谢谢，
3: 快乐美满啊。
1: 你也一样哦。
3: 啊，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1: 好的，梅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要将歌曲点送给刘桂芝，还有马金凤，还有李瑞琴，还有王秋儿，还有郭友你咯，祝你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啊、美满啊、
1: 嗯、你也一样生活美满、
3: 啊、
1: 好，
3: 谢
1: 谢美英，
3: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基隆博啊，我是来自基隆博真乡的陈丽燕。
1: 丽燕，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点给新山的李碧华，祝碧华姐明天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我点给李景祥、陈明珠、刘桂芝、沈宝莹以及国荣你，祝你们事事顺心顺意，心想事成。
1: 好的，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事事顺利。然后平安健康，
4: 谢
1: 谢你，
4: 好，谢谢国营，
1: 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Hello， 国营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阖家安康。

0: 谢谢。
1: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季恩波、镇江陈丽燕、柔佛、新山杨露娇、麻婆、黄秀玲，也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生活美满，开开心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国荣美女主播。
0: 好，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啊，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啊，我要点送给十月份寿星李碧华、林珠儿、刘诗诗，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同时也点送给陈爱丽、赖秀珍，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国龙。
0: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你，拜拜。
2: 嗯，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国荣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是来自山西大连的欧阳优顺。
0: 欧阳优顺，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我祝你周日播音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你，一样。
3: 接下来啊，接下来我要给明天生日的碧华姐，碧华姐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接下来要点给柯国明大哥、罗美珍、渭南的陈爱丽、观塘的戴莲妹母女，及所有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听歌开心。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谢谢大家，一样，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送上珍妮的歌曲《烟雨》，歌曲过后呢，继续来接听电话 ，Super VFM 你的两半。

0: 10:3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爱
0: 情，爱情，好的，来，请说。
1: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1: 祝福送给你，国荣。
0: 谢谢。
1: 美竹少奇、王希仲、美慈、风群，也祝他们有个美好多多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主持人，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好的，谢谢爱情，
1: 你
0: 一样开心每一天，平安健康。
1: 谢谢，
0: 谢谢参与，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2: 你好，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金香。
0: 金香，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首先我要点给向南南的吴爱琴，基隆坡镇江的陈丽燕，金山的林珠儿，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还有关丹的戴莲妹，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景象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2: 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0: 是的，早安，已经接通啦。
3: 你好啊。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西沙洲的黄明昌。
0: 好的，明昌，来请说。
3: 我现在在吉隆坡玩玩。
0: 哦，好的，旅途愉快。
3: 两三天罢了，走马看花罢了。
0: 哎，那也很好，玩得开心。好，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3: 第一首歌我首先点给在那个 JB 的李碧华，祝他明天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接下来点给黄天华、顾秀芳、欧阳佑顺，还有一位任祥发夫妇。最后就等给主播你收听咯。
0: 谢谢你，
3: 祝你播音顺利，身体健康，也祝大家听歌愉快，万事如意。
0: 好，
3: 感谢主播，
0: 谢谢明昌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旅途，平安健康，开心每天。谢谢你，
3: 拜
0: 拜。好的，继续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喂喂，你好，早安。
4: 国勇，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龙活新山陈桂英。
0: 桂英，好的，来请说。
4: 今天祝福李雅蕾、张素琴、马金凤，生活愉快。然后我还要提早祝福十月寿星，林珠儿、刘思思，祝他们生日快乐，幸福满满。还有国勇，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4: 谢谢你，国勇。
0: 好，谢谢参与，拜拜。
4: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安，国荣，古晋邓琴。
0: 邓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将这首歌献给徐熙湖、尤桂芝、陈清和、李成蕊，祝福10月12日李碧华生日快乐。国荣，这班愉快，谢谢。
0: 好，谢谢邓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
0: 谢你，拜拜。
5: 拜。
0: 一起来听歌，送上姚苏荣的《你我相逢》。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44，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郭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好的，亚瑞，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祝福20号生日的林珠儿，祝她生日快乐，事事如意。还有点给陈桂英、王整琴、为难陈爱丽、徐熙吴，还有国荣你，祝福开心每一天。国荣，谢谢你。
0: 好，谢谢亚瑞的参与，你也一样开心每一天，然后平安健康。谢
1: 谢
0: 参与，
1: 谢
0: 谢。嗯，拜拜，
1: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喂喂，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龙福信昌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17年的朱秀玲，马上在也在杨思光，马坡的黄秀玲，林腾大三角大三环林腾，龙福信昌林总收听记忆。祝福林珠儿10月22日生日快乐，谢谢。
0: 好，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
3: 我差点哭毛了。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0: 是的，早安。
4: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度黄清德。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主持人一切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幸福。
0: 谢谢，你也一样。
4: 我要把祝福送给罗佛新山的林珠儿，基达州的柯郭明兄，基达州的黄明昌夫妇，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罗佛新山的黄明腾，祝他们平安喜乐，事事如意。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谢谢，拜拜。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上午好。
0: 上午好，素琴。
5: 哎，对。
0: 哎，是的，来，请说。
5: 我要寄送给陈桂英，然后也祝10月份生日的崔文伟、李碧华、刘诗诗还有林珠儿，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呢。谢谢。
0: 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5: OK， 好的，
0: 谢
5: 谢，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喂 Hello， 早安。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6: 哎，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金凤，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今天把歌曲送给沈宝云、黄明昌大哥、陈丽燕、欧阳又顺，还有明天生日的李碧华，祝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国荣你值班愉快呀，谢谢你。
0: 好的，谢谢啊，金凤啊，今天好运气，成功抢线啊！刚刚还看到你说，哎，留言说。打了很久还没有成功抢先。
6: 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参与。嗯，恭喜
6: 你
0: 呀。拜拜
6: 拜拜。
0: 好，送上范丽斯演绎的这首歌《爱的约会》，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887125910871，我是 Katrina 郭荣，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电话了。好，马上来听听。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郭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2: 来点歌啦。
1: 好的，请说。
2: 啊，点给庄云生啦，啊，点给杜秀英中心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大玻璃，就走这一块，这里这段一块不秀。
1: 好，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谢谢参与，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郭荣，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仙芳。
1: 许仙芳，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把祝福送给陈桂英、黄明昌、黄翠琴、张素琴、杜秀英，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国荣你哈，也祝你单班愉快，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贤芳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谢谢你也一样哦，
1: 谢谢，
3: 拜拜，
1: 好，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郭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真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首先我要提早祝福十月二十号生日的林珠儿，祝福珠儿生日快乐。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李亚蕾、戴莲妹、欧阳优顺和郭荣一起收听，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天天开心。
1: 好，
4: 谢谢你国龙，
1: 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4: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
4: 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5: 国龙早安，
1: 早
5: 日愉快，
1: 谢谢，你也一样。
5: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好的，桂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城、丽燕、廖志深、张素琪，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平安健康，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1: 好，谢谢桂枝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
5: 谢谢，
1: 感谢你的参与，拜
5: 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6: 郭荣，上午好。
1: 上午好。
6: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叶月兰。
1: 叶月兰，好的，来请说。
6: 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林松爱、沈宝云，还有十月二十三生日的刘诗诗，祝诗诗生日快乐，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谢谢月兰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谢谢，
1: 谢谢，拜拜，
6: 拜拜。
1: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
7: 是
1: 哪一位？
7: 我是来自九州不囧黄秀兰。
1: 好的，秀然，来请说。
7: 今天要点给扎波利、黄翠琴、马金凤、陈丽燕收听，祝福大家一切都美好，同时也祝福明天十月十二号生日的李碧华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然的参与，同样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大家一样，谢谢，拜拜，
1: 谢谢你，拜拜。好的，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早安，
1: 早安，
8: 我用早安，我是渭南的陈爱丽。
1: 爱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8: 首先要祝贺十月份生日的李碧华姐、刘诗诗，还有林珠儿，还有其他十月份生日的歌友们，祝他们生日快乐。还有呢，我要祝福我们的老密友们，太多人了，所以也没办法一一讲他的名字，就是唯一的是老美珍啊，还有就是李成磊，就 祝贺大家都生活愉快。
1: 嗯，
8: 谢谢广荣。
1: 好的，谢谢艾丽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8: OK， 拜拜，
1: 拜拜。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上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9: 啊，我是拉斗的少奇啊。
1: 少奇，好的，恭喜你是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
9: 哦，
1: 要把歌曲送给谁？
9: 首先我要点给林祝儿、杨梦欣、家里的刘来娇、戴梅花，还有吴爱卿，还有主持人你啊。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1: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9: 拜
1: 拜。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演唱环节呢，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稍后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郭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是秦淮的《夕阳红》。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拨款9000万令吉援助华校及非伊斯兰宗教团体。2027年财政预算案推动微型及中小型企业进军全球市场。沙巴研究特别措施应对医疗挑战。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政府今年提供给华文学校及非伊斯兰宗教团体的援助拨款提高至9000万令吉，比去年的7000万令吉增加2000万令吉。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J. Noor 表示，这项拨款的增加体现州政府致力于改善教育条件的决心，同时也协助宗教团体进行建筑维修及日常运作。他说，沙巴政府始终坚持沙巴优先的原则，并致力于推动全民教育，通过公平、平等及包容的方式，确保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民都能获得教育机会。Dato Sri Hajiji 是在山打根中华中学活动中心礼堂主持开幕仪式时这么表示。他的讲词由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部长 Dato James Radib 代为宣读。此外， Dato Sri Hajiji 表示，沙巴政府今年也将沙巴政府奖学金的拨款提高至1500万令吉，以培养更多具备高技能的人才。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加强微型及中小型企业的各项措施，预计将有助于本地企业家提高生产力，并进一步进军国际市场。沙巴马拉工业大学管理及商业学院教授 Dr. Nabila Aswar Ambad 表示，注入资金、技能培训、清真认证及数码化是提升微型及中小型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尤其对沙巴企业而言更为关键。 Dr. Nabila 认为，强化微型及中小型企业以及增加投资有望为沙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也强调，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以充分发挥沙巴在农业及渔业领域的巨大潜力。卡拉巴干国会议员 Dato Andy Muhammad Suryadi Bandi 欢迎2027年财政预算案增加给予沙巴的拨款。他呼吁当局加快落实重点工程，包括南部昌明电网连接项目，以解决沙巴东海岸及西海岸之间的电工干扰问题。他是在斗湖医院主持世界精神卫生日周级庆典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此外，他也呼吁当局提升 Merotai Karabakan Sabulut 道路的设施，以加强道路安全，保障公路使用者。政府宣布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加倍提供公共服务局奖学金给沙巴及沙拉越出生的学生，获得民众正面回应。民众认为，这项措施是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培育更多具备知识及专业技能的年轻一代，同时减轻经济条件较弱家庭的负担。沙巴政府将研究推行特别措施，以应对州内医疗领域所面对的挑战。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Noor 表示，州政府也鼓励民众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其中包括透过每年举办的国家体育日，确保人民保持健康及活跃的生活方式。他是在斗亚兰操场为州级国家体育日庆典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Dato Sri Hajiji 指出，沙巴今年的目标是通过五个主要地区，分别是斗湖、山打根、宝佛、古达及根地咬，吸引651610人次参与相关活动。他说，国家体育日除了推动休闲及体育活动，也是发掘有潜力年轻运动员的平台。
活动上，当局也向斗亚兰县11个体育协会颁发每个3000令吉的财政援助。此外，昌明欢乐跑及欢乐步行活动吸引大约5000人参与。古纳首次获选为斗湖国家体育日庆典的主办地区，吸引超过4000人参与。沙巴青年体育发展及创意经济部助理部长 Dato Sri Dr. Anil Sandhu 表示，这项活动体现该部门积极推动体育活动以及促进各县青年发展的决心。他是在古纳举行的斗湖国家体育日庆典期间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 Dato Sri Dr. Anil 也透露，沙巴政府已经拨款兴建古纳新体育综合中心，不过有关收购土地的建议目前仍在等待最终决定。他说，这项体育综合中心兴建计划有望吸引更多人民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为发掘及培养本地新一代运动员提供平台。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拨款9000万令吉援助华校及非伊斯兰宗教团体。2027年财政预算案推动微型及中小型企业进军全球市场。沙巴研究特别措施应对医疗挑战。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提升幸福感的小仪式。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哪怕是简单的小动作，也能让你的幸福感倍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小仪式感不需要多复杂，比如每天早晨点上一支香薰蜡烛，周末为自己准备一顿精致的早餐，或在忙碌的日子里抽出五分钟喝一杯日茶。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动作，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你的情绪，带来平静与满足感。重要的是，这些小仪式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简单的小仪式，大大的幸福感。点子小宇宙，我们下次见。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2027年财政预算案，哪些措施是你关注的？又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帮助？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定维，来自沙巴亚庇。2027年财政预算案把孩子的补习费纳入税务减免，这项我很关注。孩子每个月的补习费加起来也是一笔开销，如果符合条件可以申报。对我来说，安排家庭预算时就能多一点空间。
0: 一份预算案，一份生活里的期待，希望这些措施落实后能为大家的日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Sabah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1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分别有魏汉文的《情人桥》，刘家昌《你我他》，还有黄立清的《露珠儿》。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三个字歌名的旧曲，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四边六的留言，还有 Young CY、 Tony Tian、 Melcho Mizio、 Tao Fat Xiao、 杜秀英，早安 Good morning， 周日愉快。还有 YK Chong、 黄光耀、 Gi Kiang Go、 孔冠健、叶月兰、 Choi Min Yong、 孔冠健 OK 念过了。还有朱葵花、 Mong Chao Yong、 Oi Zi Yap、 Hui Chan、 马金凤、 Helen Kui、 Alvin Lim、Choi San， 早安，黄真琴、彩蒂，还有阿杜、汉文、Ibra Mad Aki、徐西湖、尤桂芝、修斌、Jimmy Cole、Teresa Sun， 是的 ，Teresa 也猜对了，今天的主题歌名是三个字的。还有董华仔，我再看看有没有新的名字进来，新的留言进来，然后没有念出 ，OK， 大部分都已经念过了。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还有互动的，马上来看看啊，有的是 Young Suji、Young Suji， 还有 YK Chong、YC Chong、这位应该是、Mr. Chong， 还有金凤，还有谁呢，孟乔用、光明、 Uncle Maxon、 李碧华等等等等啊，非常多的留言，感谢大家的这些问候还有祝福的。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水长流》。

0: 你的生意是不是想要更多顾客，想让大家都认识你的品牌？
1: 那就来 RDM Saba 打广告吧。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听众，他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顾客。
0: 广告配套灵活，价格也很实惠，帮你更有效地接触更多人。
1: 别等了，赶快打电话给我们，拨打0887123444，分线1116了解更多。

非常经典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蔡琴的《不了情》，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包括凤飞飞的《意难忘》以及刘秋怡的《问斜阳》。11:36，这时候呢为大家带来前两天公布的2027年大马财政预算案的这些摘要。2027年财政预算案把个人基本税务减免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那这一份草案呢，也宣布因科税收入7万至10万令吉的税阶，税率将至18%。这项调整呢，是针对有关税阶，并非全部收入一律按这个税率来计算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宣布，应课税的收入10万至15万令吉的税阶，税率将至24%。这项调整是针对有关的税阶。另一方面呢，超过100万令吉的高收入税阶，税率调整至30%，个人所得税仍按不同的税阶计算。2027年财政预算案也扩大医疗相关税务的减免，把产后护理服务纳入范围，协助家庭承担有关开销。另一方面呢，也扩大父母和祖父母的照护税务减免，涵盖各类的照护开销，不再只限于医疗费用。那明年的财政预算案呢，也扩大运动相关税务的减免，把购买运动鞋也纳入范围。好的，11:37，送上于天的榕树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陈盈杰的手牵手，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动听的歌曲呢，包括了有张小英的心上人，许冠杰的 Sex I Lay， 还有于天的榕树下。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稍后在12点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留言以及互动。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刘文正的《兰花草》以及蔡慧英的《在雨中》，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下班去了，拜拜。